0: 又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 Who cares 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 These lights can't fix erase